0: ꯃꯟ ꯇꯥꯏꯒꯔ ꯔꯣꯠ ꯂꯤꯒꯦꯂꯥꯏꯖꯦꯁꯟ ꯇꯧꯅꯕ ꯄ꯭ꯔꯦꯁꯔ ꯄꯤꯈ꯭ꯔꯦ ꯍꯥꯏꯕꯁꯤꯅ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ꯅꯤ
1: ꯊꯥꯒꯠꯆꯔꯤ ꯆꯟꯗ꯭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ꯗ꯭ꯔꯛ ꯌꯥꯎꯅ ꯌꯥꯝꯂꯕ ꯀꯨꯆꯨ ꯀꯨꯂꯥꯏꯁꯤꯡ ꯐꯥꯒꯠꯂꯦ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ꯄꯤꯇꯔ ꯁꯂꯥꯝꯅ ꯍꯥꯏꯔꯤ ꯈꯦꯠ ꯕꯆꯥꯎ ꯑꯚꯤꯌꯥꯟꯒꯤ ꯃꯈꯥꯗ ꯕꯤꯚꯥꯒ ꯑꯁꯤꯅ ꯕꯥꯏꯑꯣ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ꯁꯤꯖꯤ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ꯐꯥꯔꯃꯔꯁ ꯐꯤꯜ ꯂꯦꯚꯦꯜ ꯗꯦꯃꯣꯟꯁꯇ꯭ꯔꯦꯁꯟꯒꯤ ꯊꯧꯔꯝꯁꯤꯡ ꯄꯥꯏꯈꯠꯂꯤ ꯑꯃꯁꯨꯡ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ꯇꯤ ꯃꯨꯔꯃꯨꯅ ꯅꯨꯃꯤꯠ ꯅꯤ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ꯑꯟꯙ꯭ꯔ ꯄ꯭ꯔꯗꯦꯁꯇ ꯉꯁꯤ ꯊꯨꯡꯂ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ꯆꯨꯆꯥꯟꯄꯨꯔ ꯇꯨꯏꯅ ꯖꯤꯡꯂꯥꯝ ꯗꯥꯛꯁꯒꯤ ꯂꯤꯃꯤꯅꯤꯠ ꯁꯣꯝꯂꯤ ꯍꯣꯡꯒꯤꯟ ꯇꯣꯀꯤꯇꯣꯅꯤꯟ ꯂꯣꯀꯥꯜ ꯇꯦꯂꯦꯟꯠ ꯍꯨꯅ ꯇꯨꯝꯂꯥꯝ ꯒꯝꯇꯦꯂꯥ ꯇꯣꯜꯁ꯭ꯋꯥꯡꯃꯤ ꯆꯤꯟ ꯊꯤꯍꯥꯟ ꯍꯣꯏ ꯏꯟ ꯑꯁꯥꯛ ꯂꯥꯇꯣꯂꯦꯡ ꯏꯅꯉꯥꯏꯗꯤꯡ

0: ꯑꯗꯨꯅ ꯊꯥ ꯑꯁꯤꯗ ꯂꯧ ꯄꯥꯅꯕ ꯍꯣꯠꯅꯗꯨꯅ ꯂꯥꯛꯏ ꯑꯗꯨꯒ ꯍꯤꯡꯒꯣꯟ ꯊꯥ ꯌꯧꯈ꯭ꯔꯕꯗꯤ ꯍꯤꯡꯒꯣꯟ ꯂꯥꯏꯁꯨ ꯍꯥꯏꯗꯨꯅ ꯍꯤꯡꯒꯣꯟ ꯊꯥꯗ ꯂꯧ ꯄꯥꯅꯕ ꯍꯣꯠꯅꯗꯨꯅ ꯂꯥꯛꯏ ꯑꯗꯨꯒ ꯍꯤꯡꯒꯣꯟ ꯊꯥ ꯌꯧꯈ꯭ꯔꯕꯗꯤ ꯍꯤꯡꯒꯣꯟ ꯂꯥꯏꯁꯨ ꯍꯥꯏꯗꯨꯅ ꯍꯤꯡꯒꯣꯟ ꯊꯥꯗ ꯂꯧ ꯄꯥꯅꯕ ꯍꯣꯠꯅꯗꯨꯅ ꯂꯥꯛꯏ ꯑꯗꯨꯒ ꯍꯤꯡꯒꯣꯟ ꯊꯥ ꯌꯧꯈ꯭ꯔꯕꯗꯤ ꯍꯤꯡꯒꯣꯟ ꯂꯥꯏꯁꯨ ꯍꯥꯏꯗꯨꯅ ꯍꯤꯡꯒꯣꯟ ꯊꯥꯗ ꯂꯧ ꯄꯥꯅꯕ ꯍꯣꯠꯅꯗꯨꯅ ꯂꯥꯛꯏ ꯑꯗꯨꯒ ꯊꯦꯡꯅ ꯂꯧ ꯄꯥꯅꯕ ꯍꯣꯠꯅꯗꯨꯅ ꯂꯥꯛꯏ ꯑꯗꯨꯒ ꯊꯦꯡꯅ ꯂꯧ ꯄꯥꯅꯕ ꯍꯣꯠꯅꯗꯨꯅ ꯂꯥꯛꯏ ꯑꯗꯨꯒ ꯊꯦꯡꯅ ꯂꯧ ꯄꯥꯜꯂꯕꯗꯤ ꯆꯥꯊꯣꯛ ꯃꯄꯨꯡ ꯐꯥꯅ ꯐꯪꯅꯕ ꯍꯣꯠꯅꯗꯨꯅ ꯂꯥꯛꯏ
1: ꯑꯃꯔꯣꯝꯗ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ꯑꯁꯤꯗ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ꯑꯀꯥ ꯀ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ꯎꯈ꯭ꯔꯨꯜ, ꯀꯥꯝꯖꯣꯡ, ꯇꯦꯡꯅꯧꯄꯜ, ꯆꯥꯟꯗꯦꯜꯅꯆꯤꯡꯕ ꯖꯤꯂꯥ ꯈꯔꯗꯗꯤ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ꯔꯤ꯫ ꯅꯒꯥ ꯃꯤꯆꯝ ꯇꯔꯨꯛ ꯍꯥꯠꯈꯤꯕꯒꯤ ꯊꯧꯗꯣꯛꯇ ꯆꯦꯟꯅꯕꯁꯤꯡ ꯐꯥꯗꯨꯅ ꯑꯥꯏꯟꯒꯤ ꯑꯣꯏꯕ ꯆꯩꯔꯥꯛ ꯄꯤꯌꯨ ꯍꯥꯏꯕ ꯗꯥꯕꯤ ꯇꯧꯗꯨꯅ ꯃꯤꯌꯥꯝꯒꯤ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ꯃ ꯉꯁꯤ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ꯆꯉꯥꯡꯒꯩ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ꯖꯁꯇꯤꯁ ꯐꯣꯔ ꯁꯤꯛꯁ ꯁꯟꯁ ꯑꯣꯐ ꯀꯧꯕ꯭ꯔꯨ ꯌꯨꯅꯥꯏꯇꯦꯠ ꯀꯃꯤꯇꯤ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ꯍꯥꯠꯄꯁꯤꯡ ꯐꯥꯒꯗꯕꯅꯤ, ꯁꯁꯄꯦꯟꯁꯟ ꯑꯣꯐ ꯑꯣꯄꯔꯦꯁꯟ ꯂꯧꯊꯣꯛꯀꯗꯕ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ꯈꯣꯜꯂꯥꯎꯁꯤꯡ ꯂꯥꯎꯈꯤ꯫ ꯆꯍꯤ ꯑꯁꯤꯒꯤ ꯑꯣꯏꯅ ꯑꯥꯔ ꯀꯦ ꯁꯅꯥꯇꯣꯝꯕ ꯃꯦꯃꯣꯔꯤꯌꯦꯜ ꯖꯔꯅꯦꯂꯤꯁ ꯑꯦꯋꯥꯔꯗ ꯏꯝꯄꯦꯛ ꯇꯤꯚꯤꯒꯤ ꯄꯥꯎꯃꯤ ꯑꯦꯂꯥ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ꯗ ꯈꯨꯠꯁꯤꯟꯅꯈ꯭ꯔꯦ꯫ ꯑꯥꯔ ꯀꯦ ꯁꯅꯥꯇꯣꯝꯕ ꯃꯦꯃꯣꯔꯤꯌꯦꯜ ꯇ꯭ꯔꯁꯅ ꯁꯤꯟꯗꯨꯅ ꯖꯦꯑꯦꯟ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ꯃꯅꯥ ꯑꯁꯤ ꯈꯨꯠꯁꯤꯟꯅꯈꯤꯕꯅꯤ꯫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ꯀꯪꯂꯥ ꯂꯥꯟꯄꯨꯡꯒꯤ 17 ꯁꯨꯕ ꯂꯥꯏꯔꯤꯛ ꯑꯃꯁꯨ ꯐꯣꯡꯈꯤ꯫ ꯍꯥꯟꯅ ꯌꯨꯅꯥꯏꯇꯦꯠ ꯅꯦꯁꯟꯁꯇ ꯁꯤꯀ꯭ꯌꯨꯔꯤꯇꯤ ꯑꯦꯗꯚꯥꯏꯖꯔ ꯑꯣꯏꯔꯝꯕ ꯊꯥꯡꯖꯝ ꯕ꯭ꯔꯣꯖꯦꯅ ꯀꯣꯟꯐ꯭ꯂꯤꯛ ꯏꯟ ꯏꯟꯁꯤꯀ꯭ꯌꯨꯔꯤꯇꯤ ꯃꯤꯂꯤꯇꯔꯥꯏꯖꯦꯁꯟ ꯑꯦꯟ ꯀ꯭ꯔꯥꯏꯁꯤꯁ ꯑꯣꯐ ꯁꯤꯀ꯭ꯌꯨꯔꯤꯇꯤ ꯏꯟ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ꯋꯥ ꯉꯥꯡꯈꯤ꯫ ꯃꯅꯤꯄꯨꯔ ꯕꯦꯞꯇꯤꯁ ꯀꯟꯚꯦꯟꯁꯟ ꯑꯃꯁꯨꯡ ꯃꯣꯌꯣꯟ ꯅꯒꯥ ꯕꯦꯞ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ꯃꯥꯏ ꯗ꯭ꯔꯤꯝ ꯐꯣꯔ ꯄꯤꯁ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ꯑꯉꯥꯡꯁꯤꯡꯒꯤ ꯑꯣꯏꯕ ꯂꯥꯏꯌꯦꯛꯄ ꯆꯥꯡꯗꯝꯅꯕ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ꯌꯨꯅꯤꯌꯟ ꯃꯣꯗꯦꯜ ꯍꯥꯏꯁ꯭ꯀꯨ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ꯚꯤꯜ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ꯄꯨꯂꯤꯁ ꯑꯃꯁꯨꯡ ꯍꯛꯁꯦꯜ ꯕꯤꯚꯥ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ꯃ꯭ꯌꯥꯟꯃꯥꯔꯗꯒꯤ ꯂꯥꯟꯖꯦꯟꯅꯔꯛꯇꯨꯅ ꯀꯥꯝꯖꯣꯡ ꯖꯤꯂꯥꯒꯤ ꯐꯥꯏꯀꯣ, ꯆꯪꯈꯥꯏ ꯀꯨꯂꯣꯛ ꯑꯃꯁꯨꯡ ꯑꯂꯣꯌꯣꯟ ꯈꯨꯜꯁꯤꯡꯗ ꯆꯪꯖꯐꯝ ꯂꯧꯗꯨꯅ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ꯕꯥꯏꯑꯣꯃꯦꯇ꯭ꯔꯤꯛ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ꯇꯧꯕꯒꯤ ꯗ꯭ꯔꯥꯏꯕ ꯑꯃ ꯉꯁꯤ ꯆꯠꯊꯈ꯭ꯔꯦ꯫ ꯍꯥꯏꯔꯤꯕ ꯗ꯭ꯔꯥꯏꯕ ꯑꯗꯨꯗ ꯃ꯭ꯌꯥꯟꯃꯥꯔ ꯃꯆꯥ ꯆꯥꯝꯃꯔꯣꯝ ꯃꯁꯛ ꯈꯪꯗꯣꯛꯇꯨꯅ ꯃꯈꯣꯏꯒꯤ ꯕꯥꯏꯑꯣꯃꯦꯇ꯭ꯔꯤꯛ ꯂꯧꯈꯤ꯫ ꯍꯥꯏꯔꯤꯕ ꯗ꯭ꯔꯥꯏꯕ ꯑꯁꯤ ꯑꯣꯄꯔꯦꯁꯟ ꯑꯦꯡꯀꯔꯒꯤ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ꯑꯃꯔꯣꯝ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ꯋꯥꯇꯔ ꯁ꯭ꯇꯣꯔꯦꯖ ꯇꯦꯡꯛ ꯑꯅꯤ ꯉꯁꯤ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ꯇꯤ ꯕꯣꯂꯣꯟ ꯚꯤꯂꯦꯖꯗ ꯈꯨꯠꯁꯤꯟꯅ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ꯉꯥꯛꯁꯦꯜꯒꯤ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ꯕ ꯁꯦꯟꯃꯤꯠꯂꯣꯟ ꯑꯃ ꯁꯦꯝꯒꯠꯄ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ꯒꯨꯖꯔꯥꯠꯀꯤ ꯕꯗꯣꯗ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ꯁ꯭ꯔꯤ ꯔꯥꯖꯅꯥꯥꯊꯅ ꯍꯥꯏ ꯒꯨꯖꯔꯥꯠꯇ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ꯕ ꯀꯦꯃꯤꯀꯦꯜ, ꯏꯂꯦꯛꯇ꯭ꯔꯣꯅꯤꯛꯁ, ꯁꯤꯞ ꯕꯤꯜꯗꯤꯡ ꯑꯃꯁꯨꯡ ꯔꯤꯅ꯭ꯌꯨꯑꯦꯕꯜ ꯑꯦꯅꯔꯖꯤ ꯁꯦꯛꯇꯔ ꯅꯤꯡꯊꯤꯅ ꯂꯩꯕꯅ ꯔꯥꯖ꯭ꯌ ꯑꯁꯤ ꯃꯇꯝ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ꯗꯤꯐꯦꯟꯁꯀꯤ ꯄꯣꯠꯂꯝꯁꯤꯡ ꯁꯥꯕꯒꯤ ꯃꯥꯂꯦꯝ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ꯑꯣꯏꯔꯛꯂꯒꯅꯤ꯫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ꯃꯨꯛ꯫
2: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ꯕ꯭ꯔꯦꯁ ꯑꯃꯁꯨꯡ ꯂꯪ ꯀꯦꯟꯁꯔꯅ ꯅꯥꯔꯕ ꯄꯦꯁꯦꯟꯁꯤꯡꯒꯤꯗꯃꯛꯇ ꯐ꯭ꯔꯤ ꯃꯣꯂꯤꯀ꯭ꯌꯨꯂꯔ ꯇꯦꯁꯀꯤ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ꯍꯥꯏꯔꯤꯕ ꯇꯦꯁꯁꯤꯡ ꯑꯗꯨꯗꯤ ꯕ꯭ꯔꯦꯁ ꯀꯦꯟꯁꯔꯒꯤꯅ ERPR HER2NOI ꯑꯃꯁꯨꯡ KI67, ꯂꯪ ꯀꯦꯟꯁꯔꯒꯤꯅ EGFR ꯃ꯭ꯌꯨꯇꯦꯁꯟ ꯇꯦꯁ ꯑꯃꯁꯨꯡ ALK ROS1 PDL1 IIC ꯇꯦꯁ ꯇꯦꯁ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ꯀꯦꯟꯁꯔ ꯂꯥꯌꯦꯡꯕꯗ ꯑꯃꯁꯨꯡ ꯇꯥꯔꯒꯦꯇꯦꯗ ꯊꯦꯔꯥꯄꯤꯗ ꯌꯥ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ꯇ ꯇꯥꯟꯅꯕꯤꯌꯨ꯫
1: ꯃꯦꯖꯔ ꯖꯦꯅꯔꯦꯜ ꯙꯤꯔꯥꯖ ꯁꯦꯠꯅ ꯉꯁꯤꯗꯒꯤ ꯚꯥꯔꯠ ꯂꯥꯟꯃꯤꯒꯤ ꯃꯀꯣꯛ ꯑꯣꯏꯔꯦ꯫ ꯅꯧꯅ ꯂꯥꯟꯃꯤꯒꯤ ꯃꯀꯣꯛ ꯑꯣꯏꯔꯕ ꯖꯦꯅꯔꯦꯜ ꯙꯤꯔꯥꯖ ꯁꯦꯠꯅ ꯐꯝ ꯑꯗꯨ ꯈꯨꯖꯤꯟꯅꯔꯗꯨꯅ ꯖꯦꯅꯔꯦꯜ ꯗ꯭ꯋꯤꯕꯦꯗꯤꯅ ꯍꯥꯏ ꯚꯥꯔꯠ ꯂꯥꯟꯃꯤꯒꯤ ꯁꯤꯟꯐꯝꯗ ꯆꯍꯤ 90 ꯍꯦꯟꯅ ꯊꯕꯛ ꯇꯧꯔꯛꯄ ꯑꯁꯤꯗ ꯃꯍꯥꯛꯅ ꯆꯥꯎꯊꯣꯛꯆꯕ ꯄꯣꯛꯏ꯫ ꯃꯍꯥꯛꯅ ꯍꯥꯏ ꯖꯦꯅꯔꯦꯜ ꯁꯦꯠ ꯑꯁꯤ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ꯔꯕ ꯂꯥꯟꯃꯤ ꯑꯃꯁꯨꯡ ꯂꯨꯆꯤꯡꯕ ꯑꯃꯅꯤ꯫ ꯃꯍꯥꯛꯅ ꯂꯨꯆꯤꯡꯂꯤꯉꯩ ꯃꯇꯝꯗ ꯚꯥꯔꯠꯀꯤ ꯂꯥꯟꯃꯤꯁꯤꯡ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ꯂ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ꯁꯨ ꯃꯍꯥꯛꯅ ꯐꯣꯡꯗꯣꯛꯈꯤ꯫ ꯚꯥꯔꯠ ꯂꯥꯟꯃꯤꯒꯤ ꯃꯀꯣꯛ ꯖꯦꯅꯔꯦꯜ ꯎꯄꯦꯟꯗ꯭ꯔ ꯗ꯭ꯋꯤꯕꯦꯗꯤꯅ ꯍꯥꯏꯔꯤ ꯚꯥꯔꯠ ꯂꯥꯟꯃꯤꯒꯤ ꯁꯛꯇꯤ ꯑꯁꯤ ꯂꯅꯥꯏ ꯃꯤꯑꯣꯏ ꯑꯃꯈꯛꯇꯗꯒꯤ ꯅꯠꯇꯦ, ꯃꯁꯤꯗꯤ ꯂꯥꯟꯃꯤꯁꯤꯡ, ꯀꯃꯥꯟꯗꯔꯁꯤꯡ, ꯂꯥꯟꯃꯤꯗꯒꯤ ꯄꯣꯊꯥꯈ꯭ꯔꯕꯁꯤꯡ, ꯃꯈꯣꯏꯒꯤ ꯏꯃꯨꯡ ꯃꯅꯨꯡ ꯑꯃ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ꯊꯥꯖꯕ ꯑꯗꯨꯗꯒꯤ ꯂꯥꯛꯄꯅꯤ꯫ ꯁꯔꯀꯥꯔꯅ ꯒꯨꯗ ꯑꯦꯟ ꯁꯔꯚꯤꯁꯦꯁ ꯇꯦꯛꯁ ꯑꯄꯤꯂꯦꯠ ꯇ꯭ꯔꯥꯏꯕꯨꯅꯦꯜꯗ ꯑꯥꯄꯤꯜ ꯇꯧꯕꯒꯤ ꯃꯇꯝ ꯃꯊꯪ ꯊꯥꯒꯤ 52 ꯐꯥꯎꯕ ꯁꯥꯡꯗꯣꯛꯈ꯭ꯔꯦ꯫ ꯁꯦꯜ ꯇꯨ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 ꯃꯃꯥꯡ ꯆꯍꯤꯒꯤ ꯁꯦꯞꯇꯦꯝꯕꯔ ꯊꯥꯗ ꯊꯣꯛꯈꯤꯕ ꯅꯣꯇꯤꯐꯤꯀꯦꯁꯟꯗ ꯉꯁꯤ ꯑꯁꯤ ꯑꯥꯄꯤꯜ ꯇꯧꯕꯒꯤ ꯑꯔꯣꯏꯕ ꯅꯨꯃꯤꯠ ꯑꯣꯏꯈꯤꯕꯅꯤ꯫ ꯇꯦꯛꯁ ꯊꯤ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ꯑꯥꯄꯤꯜꯒꯤ ꯑꯔꯣꯏꯕ ꯅꯨꯃꯤꯠ ꯉꯥꯏꯕ ꯇꯧꯗꯅ ꯃꯥꯡꯖꯧꯅꯅ ꯊꯤꯗꯣꯛꯅꯕꯁꯨ ꯁꯔꯀꯥꯔꯅ ꯑꯥꯄꯤꯜ ꯇꯧꯔꯤ꯫ ꯄꯦꯇ꯭ꯔꯣꯜ ꯑꯃꯁꯨꯡ ꯗꯤꯖꯜ ꯌꯣꯟꯕ ꯑꯃꯗꯤ ꯌꯦꯟꯊꯣꯛꯄꯗ ꯃꯇꯝ ꯈꯔꯒꯤ ꯑꯣꯏꯅ ꯔꯤꯒꯨꯂꯦꯇꯔꯤ ꯊꯧꯔꯥꯡꯁꯤꯡ ꯆꯠꯅꯍꯜꯂꯝꯕꯗꯨ ꯂꯦꯞꯅꯕ

0: ꯑꯃꯃꯝꯗ ꯅꯠꯇ꯭ꯔꯒ ꯒꯥꯔꯤ ꯑꯃꯃꯝꯗ ꯅꯣꯡꯃꯗ ꯍꯥꯏ ꯁ꯭ꯄꯤꯗ ꯗꯤꯖꯜ ꯂꯤꯇꯔ 20ꯗꯒꯤ ꯍꯦꯟꯅ ꯄꯤꯗꯅꯕ ꯇꯦꯝꯄꯔꯔꯤ ꯔꯤꯒꯨꯂꯦꯇꯔꯤ ꯑꯃ ꯊꯥ ꯑꯁꯤꯒꯤ 12ꯗ ꯊꯣꯛꯈꯤꯕꯅꯤ꯫ ꯑꯗꯨ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ꯊꯣꯛꯁꯤꯡꯒꯤ ꯐꯤꯕꯝ ꯀꯨꯞꯅ ꯌꯦꯡꯁꯤ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ꯒꯤ ꯌꯦꯡꯗꯨꯅ ꯃꯇꯝ ꯈꯔꯒꯤ ꯑꯣꯏꯕ ꯔꯤꯒꯨꯂꯦꯇꯔꯤ ꯑꯗꯨ ꯆꯠꯅꯍꯟꯗ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ꯋꯥꯔꯦꯞ ꯂꯧꯈꯤꯕ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ꯈꯨꯡꯒꯪꯒꯤ ꯂꯝꯗ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ꯒ ꯂꯣꯏꯅꯅ ꯔꯦ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ꯔꯥꯖ꯭ꯌ ꯒ꯭ꯔꯥꯃꯤꯟ ꯕꯤꯀꯥꯁ ꯁꯝꯃꯦꯂꯟ ꯉꯁꯤ ꯂꯣꯏꯁꯤꯟꯈ꯭ꯔꯦ꯫ ꯔꯥꯖ꯭ꯌꯁꯤꯡ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ꯃꯔꯛꯇ ꯃꯔꯤ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ꯟꯗꯨꯅ ꯕꯦꯛꯁꯤꯠ ꯒ꯭ꯔꯥꯝ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ꯍꯥꯏꯕ ꯃꯤꯠꯌꯦꯡꯕꯨ ꯍꯦꯟꯅ ꯃꯄꯨꯡ ꯐꯥ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ꯈꯤꯕ ꯖꯥꯇꯤ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ꯐ꯭ꯂꯦꯛꯁꯤꯞ ꯔꯨꯔꯦ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ꯅꯤꯡꯊꯤꯅ ꯆꯠꯅ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ꯈꯨꯡꯒꯪꯒꯤ ꯂꯝꯗ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ꯒꯤ ꯔꯣꯗ ꯃꯦꯞ ꯑꯃ ꯄꯨꯊꯣꯛꯄ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ꯁꯝꯃꯦꯂꯟ ꯑꯗꯨꯗ BBRAMG Act 2025 ꯃꯄꯨꯡ ꯐꯥꯅ ꯆꯠꯅ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ꯉꯥꯡꯕꯝ ꯑꯃꯨꯛ ꯈꯣꯝꯕꯗꯗꯤ
1: ꯕ꯭ꯔꯥꯖꯤꯜ, ꯃꯣꯔꯣꯀꯣ ꯑꯃꯁꯨꯡ ꯄꯦꯔꯥꯒ꯭ꯋꯦ ꯐꯤꯐꯥ ꯋꯥꯔꯜ ꯀꯞꯀꯤ ꯔꯥꯎꯟ ꯑꯣꯐ 16 ꯆꯪꯈ꯭ꯔꯦ꯫ ꯖꯔꯃꯅꯤ 2026ꯀꯤ ꯐꯤꯐꯥ ꯋꯥꯔꯜ ꯀꯞꯀꯤ ꯔꯥꯎꯟ ꯑꯣꯐ 32ꯗ ꯃꯥꯏꯊꯤꯍꯧꯔꯦ꯫ ꯍꯧꯈꯤꯕ ꯑꯍꯤꯡ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 ꯄꯦꯔꯥꯒ꯭ꯋꯦꯅ ꯖꯔꯃꯅꯤꯕꯨ ꯄꯦꯅꯥꯜꯇꯤ ꯁꯨꯠ ꯑꯥꯎꯠꯇ ꯄꯥꯟꯖꯜ 4-0 ꯊꯣꯏꯈꯤ꯫ ꯑꯦꯛꯁꯇ꯭ꯔꯥ ꯇꯥꯏꯝ ꯍꯥꯞꯂꯕ ꯐꯥꯎꯕꯗ ꯄꯥꯟꯖꯜ ꯑꯃꯃꯝ ꯆꯟꯅꯗꯨꯅ ꯗ꯭ꯔꯣ ꯆꯠꯄꯗꯒꯤ ꯄꯦꯅꯥꯜꯇꯤ ꯁꯨꯠ ꯑꯥꯎꯠ ꯇꯧꯈꯤꯕꯅꯤ꯫ ꯃꯁꯤꯅ ꯋꯥꯔꯜ ꯀꯞꯀꯤ ꯄꯦꯅꯥꯜꯇꯤ ꯁꯨꯠ ꯑꯥꯎꯠꯇ ꯃꯥꯏꯊꯤꯍꯧꯕ ꯖꯔꯃꯅꯤꯅ ꯑꯍꯥꯟꯕꯅꯤ꯫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ꯔꯥꯒ꯭ꯋꯦ ꯔꯥꯎꯟ ꯑꯣꯐ 16 ꯆꯪꯈ꯭ꯔꯦ꯫ ꯑꯇꯣꯞꯄ ꯕꯦꯁ ꯑꯃꯗꯁꯨ ꯅꯦꯗꯔꯂꯦꯟꯁ ꯑꯃꯁꯨꯡ ꯃꯣꯔꯣꯀꯣ ꯄꯥꯟꯖꯜ ꯑꯃꯃꯝ ꯆꯟꯅꯗꯨꯅ ꯗ꯭ꯔꯣ ꯆꯠꯄꯗꯒꯤ ꯄꯦꯅꯥꯜꯇꯤ ꯁꯨꯠ ꯑꯥꯎꯠꯇ ꯃꯣꯔꯣꯀꯣꯅ ꯄꯥꯟꯖꯜ ꯑꯍꯨꯝꯅꯤꯗ ꯃꯥꯏꯊꯤꯕ ꯄꯤꯈꯤ꯫ ꯕ꯭ꯔꯥꯖꯤꯜꯗꯤ ꯖꯄꯥꯟꯕꯨ ꯄꯥꯟꯖꯜ ꯑꯅꯤ ꯑꯃꯗ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ꯍꯥꯟꯅꯅ ꯔꯥꯎꯟ ꯑꯣꯐ 16 ꯆꯪꯈ꯭ꯔꯕꯅꯤ꯫ ꯔꯥꯎꯟ ꯑꯣꯐ 32ꯒꯤ ꯃꯦꯠꯁ ꯑꯃꯗ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10:30ꯗ ꯅꯣꯔꯋꯦꯒ ꯑꯥꯏꯕꯣꯔꯤ ꯀꯣꯁꯀ ꯁꯥꯟꯅꯒꯅꯤ꯫ ꯑꯍꯥꯟꯕ MNCA ꯋꯤ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T20 ꯇ꯭ꯔꯣꯐꯤ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ꯂꯤꯛ ꯃꯦꯠꯁꯇ YPICUC ꯂꯂꯥꯝꯕꯨꯡꯅ SU ꯊꯥꯡꯃꯩꯕꯟꯕꯨ ꯔꯟ 92ꯗ ꯊꯣꯏꯈ꯭ꯔꯦ꯫ ꯑꯣꯜ ꯃꯅꯤꯄꯨꯔ ꯚꯣꯂꯤꯕꯣ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ꯈꯥꯗ ꯄꯧꯔꯥꯕꯤ ꯔꯥꯏꯖꯤꯡ ꯏꯁꯇꯥꯔ ꯀ꯭ꯂꯕ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ꯒ꯭ꯔꯥꯁ ꯔꯨꯠ ꯂꯦꯚꯦꯜ ꯚꯣꯂꯤꯕꯣꯜ ꯀꯣꯆꯤꯡ ꯑꯁꯤ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ꯂꯥꯏꯅꯤꯡꯊꯧ ꯄꯨꯊꯤꯕ ꯚꯣꯂꯤꯕꯣꯜ ꯒ꯭ꯔꯥꯎꯟ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ꯇꯔꯦꯠꯁꯨꯕ ꯂꯝꯕꯥ ꯃꯌꯨꯝ ꯅꯣꯡꯊꯣꯟ ꯐꯨꯠꯕꯣꯜ ꯐꯦꯁꯇꯤꯚꯦꯜ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ꯁꯤꯡꯗ ꯊꯧꯒꯩ FC ꯄꯥꯡꯒꯩꯅ RA ꯏꯟꯇꯔꯄ꯭ꯔꯥꯏꯖꯦꯁꯁꯤꯡꯗ ꯄꯥꯟꯖꯜ 2-0 ꯑꯗꯨꯒ ꯈꯥꯡꯉꯕꯣꯛ FC ꯆꯥꯉꯝꯗꯕꯤ FC ꯄꯥꯟꯖꯜ 4-2 ꯊꯣꯏꯈ꯭ꯔꯦ꯫ ꯅꯣꯂꯤꯅꯤ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ꯏꯝꯔꯥꯟ ꯈꯦꯝꯆꯥꯟ ꯁꯤꯡꯅ ꯍꯥꯏ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ꯕꯨ ꯂꯥꯟꯅ ꯁꯤꯖꯤꯟꯅꯕꯒꯤ ꯃꯍꯨꯠꯇ ꯃꯁꯤꯕꯨ ꯗꯥꯏꯇ ꯂꯩꯅ ꯁꯤꯖꯤꯟꯅꯗꯨꯅ ꯃꯤꯌꯥꯝꯗ ꯑꯆꯨꯝꯕ ꯈꯪ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ꯏꯝꯔꯥꯟ ꯈꯦꯝꯆꯥꯟꯅ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ꯕꯤꯚꯥꯒ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ꯉꯁꯤ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ꯂꯧꯎ ꯄꯟꯊꯥ ꯌꯧꯔꯕꯁꯨ ꯃꯅꯤꯄꯨꯔꯒꯤ ꯖꯤꯂꯥ ꯈꯔꯗ ꯅꯣ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ꯆꯨꯗꯕꯗꯒꯤ ꯂꯧ ꯄꯥꯟꯕ ꯌꯥꯗꯅ ꯂꯩꯔꯤ꯫ ꯀꯦꯟꯗ꯭ꯔꯒꯤ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ꯉꯥꯛꯁꯦꯜꯒꯤ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ꯕ ꯁꯦꯟꯃꯤꯠꯂꯣꯟ ꯑꯃ ꯁꯦꯝꯒꯠꯄ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ꯑꯃꯁꯨꯡ ꯃꯦꯖꯔ ꯖꯦꯅꯔꯦꯜ ꯙꯤꯔꯥꯖ ꯁꯦꯠꯅ ꯉꯁꯤꯗꯒꯤ ꯚꯥꯔꯠ ꯂꯥꯟꯃꯤꯒꯤ ꯃꯀꯣꯛ ꯑꯣ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ꯖꯣꯔꯖꯥꯟꯄꯨꯔ ꯅꯤꯇꯥꯛ ꯗꯥꯛꯁꯒꯤ ꯂꯦ ꯃꯤꯅꯤꯠ ꯆꯣꯝꯂꯤ ꯂꯦꯡꯒ ꯑꯒꯤꯟ ꯇꯣ ꯀꯤꯇꯣꯅꯤꯟ ꯂꯣꯀꯦꯜ ꯇꯦꯂꯦꯟ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ꯍꯨꯟꯁꯤ ꯑꯥ LC ꯂꯝꯆꯤꯡ ꯂꯦꯂꯣꯝ ꯇꯤꯌꯥꯄꯟ ꯁꯥꯄꯥ ꯋꯥꯀꯤꯁꯥ ꯂꯇꯋꯥꯂꯦꯡ ꯑꯕꯥꯟ ꯕꯥꯅꯤꯟ ꯏꯉꯥꯏꯗꯤꯡꯉꯨ